娘面，我把所有的事情分给你妈，他们是你们的。要那么远，我的女儿，我要把她带回去，然后我也在家。第一波他们出演的乱的小朋友，不要把他怕，也别问他出事。那就我弟，说白也不生气。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白马皮啊，我白无论关系我我阿斯尼亚说，没得问题，也不要亚斯瓦德查，没得啊，再也不求也不服了亚斯，没得问题也不要亚斯瓦德查，不然我们服了诺曼底。

面欧巴修的小心在这里吗他们是你们要那么难得的你我的还要把他们把我去了吗我还要被扎阿弟一说他们出言不断的还要把他们把也别问他去了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